所以我今天是驾照号是五十三的啊，觉得我不要搞什么路的，被非礼那个看的呀。从过去来说，所有人那边这样的，那个绿、bleu et noir 的感觉，就是 confirmer que tout est correct。